0: He aha te wā. Ko te whitu karaka I te pō. It's 7 p.m. Today is Tuesday, or in te reo Māori, Rātū. Sometimes you'll hear the word Tūre, but that's a transliteration of Tuesday. The correct kupu or word is Rātū. Give it a try. Rātū.
1: That's the Ticket with Hannah Mooney.
2: Join me every Tuesday.
1: That's the Ticket.
2: I explore the broad range of arts experiences in our creative sphere.
1: That's the Ticket.
2: For a look into the thriving Waikato art scene. Film, theatre, poetry, music, dance, comedy, literature, musical theatre and more. Interviews, what's on guides and even the odd live performance on That's the Ticket.
1: Tuesdays 5 p.m. on Free FM 89.0.
2: Your ticket to arts happenings in the Tron and beyond.
3: And available from your favourite podcasting platform.
1: You're listening to Free FM 89.0.
4: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5: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6: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生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8: 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 89.0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9: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在接下来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以及我的众多的新晋主持人为您共同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您将会了解到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让我们来共同浏览。
10: 关注天下，服务新华，主流视野，时代情怀。读报时间由中新时报特约播出。
8: 周二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首先进入到了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
9: 主持人小峰和奥斯卡会在这里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
8: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新时报版号 A02 本地资讯第一篇文章。我馆出席新西兰中文周官方开幕式。6月30日，2026年新西兰中文周开幕式在惠灵顿议会大楼举行。新西兰总理卢克森视频致辞，少数族裔社区事务部长米切尔，国会议员代表、中文教育机构代表、获奖师生等270余人参加。西永军公参出席致辞，并为获奖者颁奖。中文周基金会主席考格兰主持。
9: 谢代表王小龙大使感谢中文周对促进中新理解所做贡献，表示学习中文意味着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发展红利惠及全世界。谢呼吁更多新西兰青年学习中文，在

0: 中心交流合作中挖掘机遇，携手共创美好未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下面来关注中心时报版号102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陈世杰总领事出席人民币国际化论坛活动。6月30日，陈世杰总领事出席由中国银行总部主办、中国银行新西兰分行承办的人民币国际化论坛并致辞。来自中信两国及太平洋岛国金融机构的近百名代表参加。与会代表围绕中国宏观经济与跨境人民币业务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
0: 陈总表示，今年既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 APEC 中国年，中国将继续积极发挥大国引领作用，为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贡献力量。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国际金融机构、进出口商及投资者正迎来全新的合作与发展机遇。希望今天的论坛活动有助于促进中国与新西兰及南太地区共同发展和资金通融。
1: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版号102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奥克兰总领馆举办平安留学灵宝进校园宣讲活动。7月4日，驻奥克兰总领馆举办平安留学灵宝进校园宣讲活动，王俊超副总领事出席并致辞，李振宇副领事做反诈宣讲。华人科学家协会、联合理工学院、旭日律师事务所、亚裔家庭服务中心代表分别介绍了法律常识与心理学知识。领区留学人员共约150人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加。
0: 王副总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海外学子身心健康，多措并举保障留学人员人身安全和正当合法权益，希望大家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增强对各类诈骗手段的识别与防范能力。总领馆将继续践行外交为民宗旨，帮助同学们实现平安留学、健康留学、成功留学。本次活动旨在帮助留学生提高识骗防骗能力，树立正确心理健康观念。现场气氛热烈，同学们积极参与交流互动。
1: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版号102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王俊超副董事出席群星汇聚共庆新生毛利新年文化庆典活动。7月4日，王俊超副总领事出席群星汇聚共庆新生毛利新年文化庆典活动。前工党国会议员陈奈斯、新中友协全国副主席肖恩·弗雷泽及各族裔代表共约200人参加。本次活动由新西兰海外文化艺术中心主办，庆典在毛利祈福仪式中拉开帷幕。毛利和华社文艺团表演了精彩的节目，现场气氛隆重热烈。
0: 王副总在致辞中表示，毛利新年展现了毛利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传递出敬畏自然、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本次活动为各族裔民众搭建了加深理解、厚植友谊的平台，为新西兰多元文化社会的繁荣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总领馆愿与各领区、各界携手并肩，推动中新文明交流互鉴走深走实，共同谱写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
1: 下面来了解中新时报版号102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何勇总领事出席2026年领区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港中培训班开幕式。7月4日，何勇总领事应邀出席领区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港中培训班开幕式并致辞。坎特伯雷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张英杰

0: 冠负责教育事务领事申建，以及20余名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和公派汉语教师参加。此培训为期2天，内容涵盖教学技能提升、跨文化沟通、海外自我保护等方面。通过专家授课、互动研讨和经验交流相结合的方式，助力志愿者全面提升专业能力。
1: 何总至此感谢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远离家乡，恪尽职守，为新西兰南岛中文教学推广和中国文化传播做出积极贡献，勉励大家继续发扬奉献精神，锤炼专业教学能力，终做中文教学行家里手，积极发挥民间使者作用，以实际行动架设中新人民友谊桥梁。总领馆是大家的坚强后盾，将一如既往提供支持与帮助。
0: 下面来了解《中新时报》百汇另二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何勇总领事出席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与新西兰南方理工学院签约仪式。7月1日，何勇总领事与英佛卡吉尔市长汤姆·坎贝尔一同出席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与新西兰南方理工学院交流活动，并见证两校签署合作协议。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书记张文学、南方理工理事会主席雷克斯·查普曼等参加。两校合作始于2010年，先后开设酒店管理专科、计算机科学以技术本科合作办学项目。此次签署协议将新增常态化学生交换项目和建立海外实习就业基地等内容。
1: 何总至此表示，中新教育交流持续深化，两校合作成果正是其中生动缩影。16年来，两校携手合作，培养了大批优秀毕业生，也为两校发展注入活力。希望双方抓住机遇，持续拓展合作广度深度，为促进中新教育务实合作和两国人文交流做出更大贡献。总领馆将一如既往提供积极支持。
0: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版号 A02 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何勇总领事会见英佛卡吉尔市长汤姆·坎贝尔。7月1日，何勇总领事率团访问英佛卡吉尔市，同新任市长汤姆·坎贝尔深入交流。总领馆申建领事等陪同，何勇总领事深入了解英佛卡吉尔领域对华合作情况，赞赏坎贝尔市长在新西兰中文周来临之际积极宣传宿迁友城花园，鼓励其以友城为平台充分发挥自身在农业、新能源、职业教育等领域的特点优势，不断加强对华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为两地人民带来更多实惠。坎贝尔市长欢迎何总一行到访，表示因是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继续深化与中国各领域互利合作，并不断开拓机遇，吸引更多有识之士来因是定居工作，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大动力。
1: 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A02 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驻克莱斯特彻奇总领馆举办中新教育交流合作路演活动。6月30日，总领馆在达尼丁市科伦巴中学举办第4场中新教育交流合作路演。何勇总领事、达尼丁市长索菲·巴克和科伦巴中学代校长亚伦·埃弗里特、坎特伯雷大学孔子学院团队及当地10余所大中小学校代表等出席。申建领事及坎大孔院王宇老师先后就中新教育合作及中文教学推广项目进行推介，与会人员围绕下一步教育合作进行深入探讨。
0: 何总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和各界共同努力下，中新教育合作不断深化，成果丰硕。丹尼丁

0: 中国与上海的友城关系，持续加强教育领域对话合作，特别是在中外合作办学、中文教学推广等领域持续推进，发展潜力巨大。总领馆愿与丹尼丁市政府和教育界同仁携手，不断深化人文交流，共同培育更多融通中西文化的青年人才。 以上就是今天读报时间的全部内容，在此我们也感谢中新时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聚焦一周热点，纵览文体风云
1: ，FM89.0 新华侨生文体杂谈，文化、娱乐、体育一网打尽，听我们聊热文，说观点，品趣味，洞悉世界精彩，文体杂谈等您来听。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 FM89.0 新华侨生广播，这里是每周二准时和你见面的文体杂谈，我是杰德。大家好，我是小薇，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新的一周，新的热点。过去这七天，从世界杯绿茵场到温网草地，从国内暑期档到新西兰橄榄球场，看点一个接一个。没错。 今晚我们就挑几个最有话题性的内容，和听众朋友们好好聊一聊。准备好了吗，小薇？早就准备好了。第一个话题必须是正在北美如火如荼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这一周世界杯正式结束了16强争夺，四分之一决赛的对阵也全部出炉。小薇，你最意外的一场是哪场？
3: 那肯定是7月5日这场西班牙对阵土耳其的比赛。赛前几乎所有人都看好控球细腻、小组赛三战全胜的西班牙，结果土耳其队硬是靠着快速反击和铁血防守，把比赛拖进加时，最后2-1绝杀晋级。土耳其真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黑马。想想他们在32强赛逆转东道主美国，现在又送走了夺冠热门西班牙。
2: 这支球队的韧性和执行力太可怕了。另一场让我印象深刻的是7月4日英格兰对荷兰，两队打得非常开放，最终英格兰3-2险胜，凯恩、贝林厄姆和福登都有进球，三狮军团的攻击线终于打出了人们期待的水准。英格兰这批球员正处于黄金年龄，大赛经验也积累得差不多了，不过他们四分之一的对手是巴西。 这可是一场提前上演的决赛级别对话。巴西队在16强3-0轻松拿下丹麦，维尼修斯、罗德里戈和恩德里克都有进球，前场三叉戟状态火热。巴西对英格兰7月11日在洛杉矶进行，我已经开始期待了。另外两场四分之一决赛也很有看点，7月10日阿根廷对阵法国，这是2022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重演。
3: 同一天还有东道主墨西哥迎战土耳其。阿根廷和法国那场真的是宿命对决，梅西虽然又老了几岁，但大赛气场还在，法国队这边姆巴佩、登贝莱冲击力十足，两支球队的恩怨再加上4年前的点球大战，这场比赛的话题度直接拉满。东道主墨西哥那边压力也不小，
2: 本土球迷当然希望他们走得更远，但土耳其这批黑马显然不会轻易让步。如果墨西哥能跨国这一关，半决赛留在本土打，声势会非常大。说回新西兰球迷最关心的全白队，他们在小组赛出局之后，主教练已经表示要着眼未来。新西兰足球需要更多年轻球员到欧洲联赛锻炼，下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才会更有竞争力。 确实，新西兰足球的基础还在建设中，能够在北美世界杯上看到全白队的身影，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好，世界杯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伦敦西南角的温布尔登。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上周一，也就是6月29日揭幕，到7月7日这一周，男女单打已经进入了第二周的关键阶段。温网吗？草地？ 白衣草莓奶油永远是网坛最优雅的风景。今年的温网也有不少看点，中国球员方面，郑钦文作为女单。

0: 种子出战，前几轮发挥稳定，已经顺利闯进了16强。他的发球和正手进攻在草地上很有威胁。
1: 张之臻在男单赛场也表现不错，虽然在第三轮苦战五盘惜败，但整场比赛他打出了很多精彩的网前得分，让大家看到了中国男网在草地上的进步。
0: 王昕瑜和王昕宇在女双赛场也有亮点，两人搭档默契，已经顺利晋级第三轮。中国网球这几年在单双打两个方向都在稳步提升。
1: 新西兰这边，我们最关注的自然是鲁宾·斯泰瑟姆。虽然他在第二轮输给了高排位种子，但作为新西兰男子网球的领军人物，能坚持参加大满贯正赛本身就是宝贵的经验。
0: 女单那边，波兰的斯瓦泰克、白俄罗斯的萨巴伦卡、美国的佩古拉，这些高排位种子目前都还在签表中。谁能捧起玫瑰露水盘，本周的后几轮会给出答案。
1: 温网对球员的心理和技术都是巨大考验，草地赛季短，球速快，一点小失误就可能葬送整场比赛。我觉得今年女单冠军很可能在斯瓦泰克和萨巴伦卡之间产生。
0: 我同意，不过温网历来不缺冷门，说不定又有黑马杀出来。好了，网球场上的优雅我们先放一放，接下来聊聊国内娱乐圈的暑期档。
1: 7月1日开始，中国内地电影市场正式进入暑期档，这一周多部新片上映，票房竞争非常激烈。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动画电影《山海经》涿鹿之战，上映三天票房就突破了3亿人民币。
0: 国产动画这两年真是越来越能打了，从哪吒到长安三万里，再到这部山海经涿鹿之战，传统文化 IP 加上现代动画技术，观众愿意买单，说明内容真的做对了。
1: 另外还有一部暑期喜剧《暑假不放假》，讲的是一群大学生暑假留校搞创业的故事，笑点密集又贴近年轻人生活，首周票房也不错。
0: 喜剧一直是暑期档的刚需，学生放假，家庭观影，轻松好笑的电影最容易成为黑马。今年暑期档总票房如果能有往年水平，对整个电影市场来说都是一针强心剂。
1: 综艺方面，歌手2026热度持续走高，改版后的新赛制和新歌手引发了大量讨论，几位补位歌手的表现也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
0: 音综的生命力在于不断给观众新鲜感，歌手这个 IP 能做到现在，靠的不只是明星阵容，更是舞台制作和现场乐队的质感。
1: 除了音综，最近还有一档文化类综艺《非遗里的中国》也受到好评，节目带着观众走访各地非遗传承人，把传统手艺和现代生活连接起来，既有温度又有知识性。
0: 文化传承类节目能做到好看不容易，非遗里的中国这种形式既传播了传统文化，又没那么说教，对海外华人观众来说也更容易产生共鸣。
1: 是啊，很多在新西兰长大的华裔小朋友通过这样的节目能看到祖辈生活的地方，使用的器物，传承的手艺，这比课本上的文字更生动。
0: 聊完国内，我们把目光拉回新西兰本地。7月初，正是新西兰橄榄球国际赛季的窗口期，全黑队这边有新动态吗？
1: 有 ，Dave Rennie 执教的全黑队本周公布了7月份 Steinlager 系列赛的大名单，新队长 Ardy Sevier 将领衔出战对阵爱尔兰的两场测试赛。
0: 爱尔兰队最近几年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强队，他们的身体素质和战术纪律都非常出色。全黑队新教练、新队长，第一场就碰这么硬的对手，考验不小。
1: 两队的第一场比赛7月11日在奥克兰伊甸园球场进行，第二场7月18日在惠灵顿。奥克兰的这场票已经基本售罄，全黑队主场氛围一向是对手最头疼的事情之一。
0: 伊甸园球场的全黑队主场确实是世界级的主场氛围。 Dave Rennie 这次招入了几名新人，像奥克兰的外接手和惠灵顿的年轻前锋都值得期待。
1: 除了男子全黑队，新西兰银爵队也在备战7月的国际五挡板篮球赛。银爵队一直是世界顶尖强队，今年

0: 年的阵容新老结合，目标是重新夺回世界冠军。
1: 银爵队对新西兰人来说有着特殊意义，这项运动在南半球尤其流行，很多新西兰女孩从小就在学校和俱乐部里打无挡板篮球。
0: 没错，银爵队不仅成绩好，也激励了很多年轻女孩参与体育运动。体育的力量有时候不止在胜负，更在那种我也可以的榜样作用。
1: 说得太好了，小薇，最后我们再来聊一个国际文化话题吧。最近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文化交流活动？
0: 有的，7月1日到6日，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名为《东方墨迹》的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大展，展出了30多位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包括徐冰、古文达这些在国际上很有影响力的名字。
1: 水墨艺术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符号，从传统山水到当代抽象，水墨这种媒介一直在被重新诠释。能在泰特这样的世界级美术馆展出，说明中国当代水墨的国际认可度在提升。
0: 展览的策展人提到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水墨不只是材料，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当代艺术家用水墨去回应全球化、环境变化、身份认同这些议题，作品既有东方气质，又有世界语言。
1: 这对海外华人观众来说特别有共鸣。我们在新西兰长大或生活，常常在不同文化之间穿梭，艺术的这种跨文化表达能让我们找到一种连接感。
0: 是的，无论你在奥克兰、惠灵顿还是汉密尔顿，看到中国艺术家在国际舞台上被认真对待，都会有一种自豪感。
1: 好，不知不觉又聊了不少，让我们快速总结一下本期内容。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强战尘埃落定，土耳其继续黑马之旅，巴西、英格兰、阿根廷、法国晋级8强。温网第一周，中国球员表现亮眼。正新闻进入第二周，中国暑期档电影和综艺持续升温，全黑队新帅新队长迎来爱尔兰强硬挑战，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在伦敦泰特美术馆引发关注。
0: 信息量确实不小，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这些话题有自己的看法，欢迎通过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1: 也欢迎大家推荐下周想聊的热点。无论是体育赛果、电影上映还是本地文化活动，都可以告诉我们。
0: 以上就是本期文体杂谈的全部内容，我是小薇，
1: 我是杰德，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 FM89.0 不见不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我也是您的保险索赔专家，我更是您的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莉莉谈保险，每周二晚上7点半准时与您相约怀卡托华人之声。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您熟悉的 Lily 谈保险专题时间。我们邀请纽西兰顶尖的专业保险和理财专家 Lily 女士，与收音机前还有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新朋友、老朋友们打个招呼。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
3: 嗯，晚上好。我们知道 Lily 是新西兰顶尖人寿医疗保险顾问和健康财富顾问，并且作为世界华人保险大会特邀讲师，新西兰金融顾问领域最高协会 Financial Advice New Zealand 创始成员及协会认证值得信赖的保险顾问。Lily 更是全球百万圆桌 MDRT 顶尖会员，全球华人金融保险业最高荣誉 IDA 白金奖获得者，同时也是新西兰第一位获得 IDA 白金奖的保险顾问。很高兴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4: 谢谢奥斯卡。
3: 嗯，Lily 你好，又是新的一周了，首先还是请您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最近保险行业的动态，比如呢今年保险市场会有一些怎么样的变化呢？
4: 对，

今年呢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年，对于纽西兰的保险市场来讲。因为呢在过去的一年呢，纽西兰的这个保险公司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保险公司呢被国际上的大公司所收购，然后呢也会有新的保险公司呢今年会在新西兰开展新的业务。因为去年呢纽西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保险公司叫 Astra Life， 这个公司呢已经是四次获得了最佳人寿保险公司的称号 Life Assurer of the Year。 然后呢他呢在前一年的时候呢，他的母公司，他以前的母公司呢是叫 Suncorp， 是澳洲的一个很大的公司。然后这个公司下面呢，他有寿险行业，他有 Fire and General 的行业，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买房屋财产、汽车啊、商业保险啊这种。然后呢，他在前年的时候呢，他做出了这个结构上的调整，他就把这家保险公司跟澳洲他下属的所有寿险公司，他就卖给了世界上另外一家很大的一个公司，叫 Resolution Life。 Resolution Life 呢这家公司呢是海外的一个公司，非常大在国际上。然后呢他呢曾经有买了纽西兰以前旧的 AMP 的这个book。 然后呢所以他在去年的时候，前年的时候他卖掉了之后呢，去年就在做这个交接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呢交接其实在今年一月份刚好完成，但是呢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Resolution Life 呢也做了战略性的调整，然后呢把它全球大的所有寿险业务卖给了另外一家亚洲数一数二的日本最大的一家保险公司，叫 Nippon Life。 然后呢 Nippon Life 呢是日本最大的一家保险公司，实力非常的雄厚。然后呢他们想要显著的扩张他们在整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影响力，然后他们的市场规模，所以他就收购了整个这个 Resolution Life 他的所有下属的这个保险业务。那所以呢纽西兰的这家公司 Astra 他的新的这个Mother Company 他就变成了日本的 Nippon Life。 虽然目前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因为还在等待纽西兰的这个 Reserve Bank 跟政府的这个批准，但是呢可能应该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完成，应该是会完成，因为它国际上的收购它已经完成了，纽西兰的呢就是正常的走这个行政上的程序而已。所以说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本土的这个保险公司它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险公司，但是现在呢拥有一个新的一个母公司日本的 Nippon Life。 那么日本人呢他的保险的思维是很先进的，然后呢所以呢我们会期待是说当这个整个并购完全完成了以后，他可能会在纽西兰做一些改动，比如说对产品上面一些新的支持、一些更新，推出一些新一些的产品，或者在对于这个用户体验方面他可能有可能会做得更好，因为日本人很擅长提升这个用户的体验。然后呢因为我有不少的朋友，因为我每年都在国际上开会，我有不少的朋友包括日本的朋友等等，我经常会跟他们沟通跟他们聊天。然后呢所有的我的朋友呢日本的朋友都告诉我说这家 Nippon Life 这个保险公司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险公司。那么除了这一家保险公司还有一家日本的保险公司叫 Daiichi Life， 这家公司呢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公司，它呢也是在几年前收购了纽西兰的另外一家本土保险公司叫 Partners Life。那么所以说呢 Partners Life 呢它的母公司就变成了 Daiichi Life， 这家公司呢也是一家非常有名的在日本的公司，然后呢它也是在海外有很多的子公司。所以呢我们可能也会期待是说看 Partners Life 会不会今年有一些新的进展。那么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呢就是 Chubb 这个公司呢其实不是一个传统的寿险公司，但是呢它可能这个公司对于战略性的发展呢它想要更多的往寿险行业去方面去发展，所以他就收购了之前纽西兰的 Cigna 这家公司呢。以前呢他的前身他购买的是 ANZ 银行下属的 OnePath 这个保险公司。那么所以呢在 Cigna 收购几年之后呢他也做出战略性的调整，然后呢就卖给了 Chubb。 所以现在呢纽西兰的另外一家公司叫 Chubb， 这家公司呢它非常具有创新，然后呢它也是在寻求更好的这个方法，然后呢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服务。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是南非的一家保险公司南非的这家保险公司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相对小众一些的保险公司，但是它非常有特色，因为它只做

0: 一个 young professional 还有高净值这部分的客户，然后呢，所以他 target 的这些客户，他不是 mass 的这种 market， 他非常非常 niche。他这个公司在澳洲做得非常好，非常成功，虽然很小，但做得很成功。然后呢，所以在一年多之前，他就决定在纽西兰，他也开始可能就是展开新的业务。所以呢，我们公司呢，作为跟他们有非常近距离的接触，就在整个这个公司的设计产品设计上面，帮助了他们设计了纽西兰整个一套的这种大病啊、寿险啊、生意保障型啊、收入保障型的这种保险。我们可能跟他们很紧密的合作，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开了很多次的会议，然后呢，帮助他们设计出了符合纽西兰市场的这种新的产品。所以这家公司呢，肯定也会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推出，但是呢，它的这个申请条件呢，它比较苛刻，它会要求有大学本科学历或者硕士学历，然后呢，才能够购买这家公司的产品。所以它 target 是很小众的这部分的人。所以呢，今年纽西兰的保险市场来讲呢，是一个很让人 exciting 的一年，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会有一些新的东西。
1: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那作为业内人士，您认为纽西兰的保险跟其他世界上的国家保险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有哪些我们比较擅长的东西？另外，有哪些其他国家有而纽西兰没有的保险产品呢？
0: 这个问题呢，其实问得很好，因为我每一年在海外开会，我都会接触到世界所有国家最顶尖的保险顾问，然后我们在一起大家沟通最常见的就是对比互相的产品。纽西兰从我目前我的观察来看，我们的保障型类型的保险是全世界性价比最高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我们购买人寿保险，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保险，纯保障型的，我交钱我就有保障，然后没有任何现金价值，然后呢，我如果出事儿，他就理赔。那么人寿这个保险，它是个很简单的保险，每一个国家的保险公司，每一家做寿险的公司，它都有这个产品。但是我对比过美国的人寿保险、英国的人寿保险、日本的人寿保险、中国的人寿保险，然后呢，甚至对比过澳洲的人寿保险、澳大利亚的人寿保险，然后呢，甚至区域性的，比如说中国香港的人寿保险、中国台北的人寿保险，没有哪一个国家它的在同等额度的情况下它会比我们更便宜。比如说我们同样是保100万纽币这个额度，那么纽西兰的人寿保险的费率是全世界最低的。我看过所有世界上的保险公司，我目前还没有发现，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个公司它的费率能够低得过纽西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说保险这个东西对于再保公司来讲，它是区域性定价。什么叫再保公司？就是保险公司的保险，就他们为保险公司提供保险。那世界上的再保公司呢，就这么几家很有名，有可能是美债，有可能是 RGA， 然后呢，金瑞啊、Swiss Re 瑞士再保等等等等，这些 Hanover Re 都有可能。那么所有这些再保公司，它在全世界各个区域，它可能都有生意。你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美债这个公司，它在中国，它有为很多保险公司提供保障，它在纽西兰它也有为我们这边的保险公司提供保障。那可是呢，纽西兰这个区域它很和平，人口比较少，有公立医疗，人均寿命比较高，然后呢，免费的公立医疗，而且呢，环境很好，没有什么污染，没有核产品，没有核泄漏的风险，也没有战争的风险，没有恐怖袭击的风险，所以呢，整个这个 mortality 的 rate 它就比较低，风险就比较少。然后呢，所以说呢，它的定价它可能就会便宜一些，这种很正常。而且呢，纽西兰的保险呢，它不允许卖给外国人，它只能是说你必须要有纽西兰的身份，你才能够购买。那所以在相对程度上呢，它也降低了这个索赔的风险。它可能跟香港的保险就不太一样，跟美国的保险可能不太一样。香港的保险你不是香港人，你也可以去购买；新加坡的保险也是这样子。那么所以呢，它就可能承担了一部分这种没有在那个区域生活的人他的风险。那么所以呢，纽西兰的保障型的这个保险呢是性价比最高的。我目前所看到，就是没有世界上任何国家在价格上面有比我们更便宜的。你比如说我圣诞节的时候，我很多客户回到纽西兰来度假，他们有的想增加他们的保险，因为人在海外他是加不了保险，必须本人回到纽西兰。所以有的客户呢，他比如他在香港他有购买保险，他就拿过来那我帮他们看，那我就会发现同样的这个保额的情况下，纽西兰就便宜很多，那更不要谈说在中国购买的保险，那我们就更便宜了。那么可

0: 我们的保险虽然保不到现在保险，我们很占优势，但是纽西兰有一个缺点，就是我们没有现金价值的保障，没有任何的保险有现金价值，这一点在跟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太一样。我们的保险跟澳洲很接近，但是跟整个亚洲区跟北美区都不太一样。你会发现所有在美国、在中国，然后呢或者在日本，或者是在中国香港跟中国台北，大部分的这种寿险它都有现金价值。所谓的现金价值，就是你这个保单你可以取钱出来，甚至你有储蓄的功能，或者有增值的功能。可是呢，纽西兰就没有有现金价值的保险，但我们并不是永远都没有。我其实呢，我做这行以前，我做这行大概二十四年，然后呢，我做这行以前30年前，纽西兰是有现金价值的产品。可是后来随着税收的改变，随着政府政策的改变，那这种产品就从市面上消失掉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所留下来的只有保障型的保险，任何有带储蓄功能啊、取现金功能啊、增值功能的保险，我们就都没有。那么为什么是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就是这边的政策、税收还有政府，他都希望是说你的保障跟你的投资是分开的。你保障部分的钱你能看得很透明，投资的回报你也能看得很透明。投资方法有很多，你可以去做任何的投资都没有问题。可是呢，如果把投资跟保险粘在一起，那就变得不太透明。你不知道我的收益到底是多少，你也不知道我的保障到底花费是多少。其实呢，我自己有一些很旧很旧很旧的客户，他们之前买过这种像 Whole of Life Endowment Policy， 他们有的还留着，我还有时候偶尔能够看到这样的 policy， 帮助客户就是他退休了之后他要 cash out 取出来他之前所有的钱。那这种是非常旧的遗留下来的保单，但是现在我们没有任何有现金价值的保单，这一点可能是我们跟海外保险最大的一个区别。
1: 嗯，谢谢。我们经常听说您啊，每年花好几万纽币去海外学习开会，不断的提升自己。那么可以给我们讲一讲，您为什么愿意花这么多钱投资自己呢？因为据我们所知啊，您已经是做到了行业中的顶尖保险顾问，为什么每年还要花这么多和投入这么多时间精力，不停的去学习呢？
0: 是的，我其实每一年呢，我可能基本上海外的会议至少平均来讲可能有3个的样子，然后纽西兰境内的会议呢可能有4到5个、5到6个都不等。那么我拿去年我来举例子，去年可能跑的还不算那么多，然后呢去年呢有两个比较大的会议，一个是在马来西亚参加 ADA 的会议，然后当然也同时被组委会邀请去做讲师，然后呢另外呢去美国夏威夷就参加这个百万圆桌的 TOT 的顶尖保险顾问的会议，全球只有500多个保险顾问会去参加这样的会议，就是最顶尖的顶尖的顶尖。那我今年的这个安排的话呢，目前已经排好的呢是，我准备可能再过1个多月，或者是最多2个月之内，我会去一趟香港，然后呢也是去跟同行业的沟通，然后呢，交流，然后呢定好的国际会议呢是到8月份的时候呢去新加坡。新加坡完了之后呢可能只有几天时间，然后会到阿布达比，然后呢阿布达比可能会待大概1周多一点点的时间，然后呢就是10月份可能会去美国 Phoenix 也是参加 TOT 的会议，然后呢目前可能排的比较满的可能就目前是下半年排的比较满，然后还有就是纽西兰就是境内的个别的这种会议，就是短期来1天或者两天这种会议也很常见。那么我们每年出国参加这样的会议全部是自费，全部都是自费，所以基本上来讲我每次出一趟国飞机票来回可能就已经是10000块钱了，可能然后加上住宿加上酒店的费用吃饭的费用，然后呢不算自己的时间上的花费，可能一年光是参加会议来讲可能就好几万纽币，肯定是有了好几万纽币，然后呢再加上说我平时基本上每隔1天我都在网上参加会议，各种各样的会议，然后呢有可能是我去听讲座，我听的比较常见的一些讲座呢是法商类的讲座跟税法类的讲座，因为我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所以我也需要不停的学习，还有部分是医疗类的讲座。对我来说虽然我对保险这个行业非常的懂，可是我有很多其他的方面我不是很懂，所以我需要去向比我更好的人去学习。比如说今天下午我参加了一个比较短的一个讲座，可能1个小时，它是一个律师的一个讲座。上个礼拜礼拜五，应该是礼拜四还礼拜五晚上，我又听

0: 听了一个在新加坡做的线上的这个讲座，然后呢也是专门针对高净值客户的财务规划等等这些。那所以像所有的这些讲座我也自费会去报名，会去花钱，甚至时间对我们来说其实很不友好，因为纽西兰是个很奇怪的一个区域，我们这个时间呢跟美国比呢比美国的时间要早，跟欧洲比呢也比欧洲的时间要早，所以经常对美国合适的时间对我们来说不合适，对欧洲合适的时间对我们不合适，对亚洲合适的时间对我们还是不合适。所以我参加新加坡的那个那个网上的线上的这个培训，那么它开始的时间是新加坡的7点钟，7点钟呢对我们来说就是11点钟我们开始，那如果夏天就更惨了，就是12点了，差5个小时，
1: 是
0: 11点钟，然后它是有时候是3个小时，有时候是4个小时，所以结束就是凌晨3点，经常都是到凌晨才结束。然后我参加的比如说 MDRT 的有的讲座，他们的时间也是在晚上可能11点钟或者10点钟他才开始，结束之后也是1点钟或2点钟。中国的培训很多也是从晚上7点钟或8点钟开始的，2到3个小时也是基本上跨到凌晨。所以这些其实培训的时间对我来说都很不友好，但是我还是会花时间，我还是会花钱不停地去参加这样的培训。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不停地提升我自己，因为我做很多高净值的客户，我做很多跨境财富传承，所以我必须要了解客户。比如说他是移民，他从英国来的，他从美国来，他从新加坡来，他从香港来，他从中国来的，我必须要了解他在当地他的这个资产结构，他在当地他的生意，还有他家庭成分，还有他家庭的成员。比如说他孩子他出生在美国拿美国国籍，然后呢客户又在中国做的有生意，然后呢他又是移民到纽西兰，那么他以后呢他可能打算在纽西兰生活，他或者他打算去美国生活。那么所以对这样客户的高净值客户，他的这个风险管理跟财富管理跟财富传承，他都是对一个保险顾问他的要求很高。你要了解各个国家不同区域的法税方面的一些信息，你才能够给客户提供一个很好的全面的一个解决方案。永远要做我们这行，我们是顾问，我们永远不是卖一个产品。你要想买一个同样产品，你可以找任何一个保险顾问，你可以在网上购买也都可以，但是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对客户适合的，能够帮客户以后节约很多钱，能够帮客户做好他的财富传承，守住他的财富，这个才是我给客户提供最大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说我每年其实每年花大几万，每年我都在不停地学习，不停地提升自己。可能这个也是我跟绝大多数纽西兰其他保险顾问不同的地方。
1: 非常钦佩 Lily 学无止境的专业精神，那也请您注意劳逸结合，保重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保险产品。
0: 谢谢。
1: 那我们也是感谢 Lily 今晚带来精彩的分析和介绍，和听众朋友分享了最新的业界资讯。不知不觉来到了今天访谈节目的尾声，选择 Lily 就等于选择了一位私人健康顾问、保险索赔专家、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再次感谢您今晚带给我们的访谈节目。
0: 谢谢奥斯卡。如果大家下来呢有额外的问题，或者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疑问，或者索赔方面的一些咨询，都欢迎大家呢添加我的微信，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ID 是 NZLEE，NZLEE，LEE， 或者收我的手机号码02189635，然后私下可以向我咨询。
1: 没错，跟 Lily 买保险，关键时刻从来不会让您失望。听众朋友不但可以在每周二晚间7点半收听到 Lily 在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专题节目，还可以在每周出版的《中新时报》财经、保险、金融版面找到 Lily 的专栏文章和联系方式。我们下周再见。
0: 大家下周见。
2: 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我也是您的保险索赔专家，我更是您的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Lily 谈保险，每周二晚上7点半准时与您相约怀卡托华人之声。
3: 您现在位于新西兰北岛中心地带，东经175.28，南纬37.79。我们带您纵览一周本地新闻，这里是 FM89.0 中文广播。你好，怀卡托。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这里是你好怀卡托。
1: 大家好，我是陈涛。七月的第一个周二，冬天继续冷着，不过今天汉密尔顿终于迎来了一点雨水。
0: 我是孟月，没错，今天下午有阵雨，但明天就会转晴。不过最冷的时候还没到呢，周五最低气温要降到-1°C，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
1: 冷归冷，这周可是大事不断，从 Matariki 庆典到医院危机序文，从地方改革到安全问题，一条条跟咱们的生活都息息相关。
0: 那就让我们带大家一起回顾这一周发生在怀卡托的故事。你好怀卡托，我们开聊。
1: 孟月，这周最让人期待的毫无疑问就是 Matariki 毛利新年。
0: 没错， Matariki 星簇在冬夜升起，标志着毛利新年的开始。今年的 Matariki 公共假期是本周五7月11号，大家别忘了那天是法定假日。
1: 汉密尔顿今年的 Matariki 庆典可丰富了，市议会从上周就开始了系列活动，上周五已经办了 Komachua Ball，也就是毛利长老舞会，据说非常热闹。
0: 最重磅的活动是本周五7月11号下午3点到7点，在 Hamilton Lake 的 Innes Common 举办 Manawisha and Matariki， 也就是欢庆 Matariki 大型社区活动，完全免费。
1: 活动现场有市场、儿童活动、美食餐车，还有一连串精彩表演，从 Kyla Greening 到 Talents of the Pacific Academy，从 Zen Charge 到 The Harmonic Resonators， 最后还有 Te Moria Wirita 的演出以及一场激光秀。
0: 而且还有一个好消息， Bizit 提供免费巴士，从中午开始，只要是去参加 Matariki 活动的，跟司机说一声就能免费上车，省了油费和停车费，太方便了。
1: 对了，整个怀卡托地区的 Matariki 活动延续到7月底，7月11号有 YT 青年文化活动，7月17号有食物韧性工作坊，7月26号还有风筝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参加。
0: Matariki 对我们华人社区也很重要，它是关于团聚、缅怀逝者和展望未来的时刻。不管你是什么文化背景，这都是一个值得参与和了解的新西兰传统。
1: 所以这个周五带上家人朋友去 Hamilton Lake 感受一下这份温暖吧。冬天虽冷，社区的温度是暖的。
0: 不过说到温暖和关怀，我们不得不继续关注上周那个让人揪心的新闻，怀卡托医院急诊科患者死亡事件的后续。
1: 是的，这件事本周有了新的进展。上周我们报道了一名患者在急诊科等待9小时后在厕所中不幸去世，本周护士工会 NCNO 正式呼吁进行独立调查，他们认为 Health NC 内部审查不够，需要一个完全独立的调查来确保公正。
0: 毛利部落组织 Te Tiroto 也发出了紧急呼吁，要求对医疗系统进行改革。他们说，我们的社区值得信心，现在的急诊科状况让患者和家属都没有安全感。
1: 还有目击者的描述令人震惊，一位在场人士说，当晚急诊科人满为患，员工注定要失败。还有人说，当那名男子在厕所被发现时，场面非常混乱，没有脉搏了，工作人员奋力抢救，但已经来不及。
0: Health NZ 已经启动了2项审查，但面对护士工会和 IWI 的呼吁，他们是否会同意独立调查，目前还不确定。
1: 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如果不是紧急情况，请尽量选择全科医生或社区诊所。急诊科的压力已经到了临界点，留出空间给真正需要紧急救治的人，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
0: 希望这次真的能带来改变，9小时的等待不该成为任何人的命运。
1: 接下来聊一个和每个汉密尔顿居民都有关的议题，地方边界和政府改革。
0: 本周一个重要消息，汉密尔顿市议会和怀卡托区议会宣布暂停 R2 边界变更计划。
1: 简单说一下背景， R2 区域是汉密尔顿北部 Gordonton Road

0: 和 Waikato Expressway 之间的一个快速增长区。原本的计划是把这个区域从怀卡托区划入汉密尔顿市，方便统一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
1: 但现在暂停了，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新西兰政府最近推出了地方改革 Head Start 路径，要求各地议会探索合并或更紧密合作的可能性。在这种大方向还不明确的情况下，推进边界变更可能会和未来的改革方向冲突。
0: 两个议会的态度很务实，他们明确说这是暂停，不是取消，等改革方向明确了会重新评估。对 R2 区域的居民来说，目前没有直接影响，地税还是由怀卡托区议会设定，各项服务照常。
1: 更大的图景是南怀卡托正在征求公众意见，评估四种改革选项，陶波区也在评估四种合并方案。整个怀卡托地区的行政格局可能在未来几年发生重大变化。
0: 对我们华人居民来说，不管最终怎么改革，关键是服务能不能更好，地税能不能更合理，社区的声音能不能被听到，这些才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1: 没错，改革是手段，更好的生活才是目的。大家如果有看法，可以通过市议会的渠道表达意见。
0: 说完改革，来一个好消息，从7月1号开始，汉密尔顿市中心恢复2小时免费停车了。
1: 是的，这是市议会5月就决定的，7月1号正式实施。以后开车进城购物、吃饭、看电影、去博物馆，前2个小时免费。
0: 不过有一个重要的提醒，你必须注册车牌号才能享受免费，可以通过 Pay My Park 应用、Touch and Go 设备，或者路边的传统停车缴费机注册。不注册的话，还是要付费的。
1: 市长 Tim Macindo 还专门拍了视频教大家怎么操作，大家可以去市议会网站看看。另外，之前的绿色和黄色停车区取消了，现在统一为一个按时计费区，2小时免费之后，每小时6纽币。
0: 收费时间是周一到周六早上8点到晚上8点，周日和公共假日免费，所以周五 Battery Key 假日停车也是免费的。
1: 免费停车加上 Battery Key 假期，这周五进城庆祝简直太合适了。
0: 好消息说完，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集体安全事件。
1: 首先是 Raglan 的枪击事件，周六早上在 Wanganga Road 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一人受伤，一名54岁男子已被警方起诉，同时查获了50发弹药。Raglan 是我们怀卡托的海滨小镇，不少华人周末会去那里放松，大家去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0: 还有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周六在 Frankton 的 SHEC Lincoln Street， 一名行人被汽车撞成重伤，公路一度关闭。Frankton 是汉密尔顿的交通要道，大家开车经过那个区域一定要格外小心。
1: 另外，我们上周也报道过 Waikato 地区 Rangiriri 附近 TEO Hockey Road 上的一起致命车祸，一名行人被撞身亡。夜间出行一定要穿亮色衣服，走人行道，开车的人也要注意观察路边。
0: 还有一条较大的警方行动，怀卡托警方在德州行动中逮捕了24人，缴获毒品、枪支和近200万纽币的资产。这类打击犯罪的行动对社区安全有正面意义，但也提醒我们身边可能存在我们不了解的安全隐患。
1: 总之，冬天天黑得早，路面可能结冰，加上这几起安全事件，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0: 最后要提一条全国性的重大新闻，今天 Kaikoura 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1: 是的，持续暴雨导致 Kowai 和决堤 Kaikoura 地区严重洪灾，目前已有150户家庭被要求撤离。 Inland Kaikoura Road 因洪水关闭， Creep Creek 桥已不安全。
0: 南岛的居民正在经历非常艰难的时刻， Met Service 已经发布了红色暴雨警告，覆盖东部 Marlborough 和上坎特伯雷地区，并延长到周三早上。
1: 虽然 Kaikoura 离我们怀卡托很远，但这个事件提醒我们，新西兰的冬天不仅是霜冻，极端天气随时可能发生。

0: 发生。我们汉密尔顿今天下午也有阵雨，虽然规模远不如南岛，但也要关注天气变化。
1: 如果有听众朋友在南岛有亲友，记得关心一下他们的安全。